0: 港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成都的几种非常受欢迎的美食，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和钵钵鸡啊，这几种美食其实看起来都是麻辣鲜香的这样的一些美食，但是其实他们从做法到吃法上面还是有不少区别的。
5: 没错，这些美食的差别其实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说说串串火锅和钵钵鸡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把食材穿在签子上嘛。
5: 对，
4: 那他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串串火锅，
5: 它是你自己选好串好的食材，然后你自己把它放到锅里面去涮，
4: 嗯，
5: 涮完之后你沾你自己调的那个油碟啊之类的就吃了。
4: 对，
5: 而钵钵鸡呢，它是已经提前把食材煮熟了，然后它泡在那个红油或者藤椒的那个汤里面，你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吃了。
4: 哦，
5: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算是一个凉菜或者说小吃。
4: 哎，说到火锅、冒菜和麻辣烫，他们的用餐方式有什么不同？
5: 火锅的话，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你自己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锅底、喜欢的食材、喜欢的蘸料，自己动手煮，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参与感的。
4: 对，
5: 那冒菜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火锅。
4: 嗯，
5: 你选好你要的菜之后，老板就帮你全部都煮好了，然后连汤带菜一起给你端上来，而且它一般都是配着米饭的。
4: 对，
5: 就你也不用自己动手，也没有什么蘸料之类的，就很方便快捷，适合一个人吃。
4: 这么说的话，那麻辣烫跟这两个的区别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5: 麻辣烫其实跟冒菜有点像，也是把你选好的菜给你煮熟嘛，但是它的汤底会更重口味一点，一般都是用这个骨汤，然后加很多的香料和辣椒，有些地方还会加芝麻酱，

0: 花生碎，所以它会特别的浓稠，而且它里面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煮的面条啊之类的，就它是一个主食和菜都在一起的。
1: 好的，那这几种美食在成都的美食文化当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火锅、冒菜、麻辣烫、串串，还有钵钵鸡，它们其实都是成都的美食文化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
0: 然后它们又有各自适合的场合，比如说火锅就适合大家聚会。冒菜和麻辣烫适合一个人吃，或者赶时间的时候吃。那串串和钵钵鸡你就可以随时当零食吃。所以就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和你的场景去灵活的选择。
1: 对，
0: 这就是成都人对于吃的一种快乐和讲究。
1: 没错。今天咱们把成都的这几样麻辣鲜香的美食，算是好好的梳理了一下。其
0: 对。
1: 实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吃法，然后适合不同的场合和心情。
0: 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黄河大鲤鱼能够成为河南豫菜的头牌？
6: 对，
5: 包括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和文化象征。
6: 没错没错，这背后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呢，是这个易经乾卦和龙的精神。那这个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它里面所蕴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6: 就是在易经里面，乾卦初九爻它讲的是潜龙勿用。那其实这个潜龙勿用就是告诉我们，时机不到的时候你要隐忍待机。对，然后它其实整个乾卦是在讲男人的一生，从初九到上九分成了六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其实都告诉你，你处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
5: 哦，原来这个乾卦它不光是在讲龙，它其实是借龙来讲人生的道理。
6: 对，
5: 那这个龙的这种变化，它给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6: 因为龙它是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然后它也可以隐身。就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嘛，所以君子他也要像龙一样学会审时度势，该隐藏的时候隐藏，该显现的时候显现，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处于木雁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
5: 对，
6: 然后该功成身退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退下来。
5: 既然说到了龙，那我们就来说说黄河大鲤鱼和龙的这种渊源。
6: 对，
5: 为什么这个黄河大鲤鱼在河南会有这么特殊的地位？
6: 这个嘛，

0: 黄河被称为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河南的很多重要城市也都分布在黄河两岸，所以说这个神秘的龙的形象和黄河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金鳞赤尾的黄河大鲤鱼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它现在也成了河南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就像一个文化图腾一样，代表着河南。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黄河大鲤鱼的历史轶事。
0: 对，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民国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和齐河鲫鱼，几乎每餐都离不开。
0: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尤其是这个开封黑港口的赤尾鲤鱼和祁县的齐河鲫鱼。
1: 嗯，
0: 然后他还会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每天都要从当地进贡到他的餐桌上。
1: 哦，那袁世凯去世之后，这些进贡的黄河鲤鱼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0: 袁世凯去世之后，冯国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他对这些黄河鲤鱼和齐河鲫鱼完全不感兴趣。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进贡还是每天都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这些鱼的身上挂了一个小银牌，上面刻着红线二字，然后把它们都放到了中南海里。
1: 哦，
0: 后来鱼太多了，他还要专门派人去买饲料喂它们，这也花了不少钱。
1: 冯国璋后来还因为这些鲤鱼闹出什么笑话吗？
0: 有啊，后来他让人把中南海的鱼捕出来运到北京去卖，所以就有了总统鱼的这个说法，他自己也被大家叫做卖鱼总统。
1: 哦，
0: 然后他死了之后，还有人写了一个挽联，南海鱼仍在，北洋狗已无，就是大家看了都心照不宣，在暗地里笑话他。
1: 听起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说说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和文化象征。
2: 对，
1: 这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会成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呢？
0: 是这样的，在很早很早以前，相传黄河里的鲤鱼是唯一的龙种，然后每年呢，他们都会逆流而上，到这个山西和陕西交界的雨门口，就是我们说的龙门。
1: 对，
0: 然后谁能够跳过去，谁就可以变成金龙，所以这个过程就被大家叫做鲤鱼跃龙门。那这个故事激励了无数的人，就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你要逆流而上，然后去突破自己。
1: 所以鲤鱼跃龙门这个故事其实不光是一个传说，它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对不对？
0: 完全没错。那这个故事也影响了很多历史人物，包括一些帝王，比如说赵匡胤。
1: 嗯，
0: 他当年在陈桥驿进退两难的时候，据说就是受到了这个鲤鱼跃龙门的启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
1: 那这个鲤鱼跃龙门跟我们的饮食文化又有什么联系呢？比如说有没有哪道菜是因为这个传说而变得特别有寓意的？
0: 当然有了，当年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夫人芙蓉，他就用黄河鲤鱼做了一道鲤鱼披金丝。然后这道菜其实背后就藏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
1: 哦，
0: 因为那个鲤鱼是龙种嘛，然后它的须呢就像龙须一样，那个面呢又细的像金丝一样，所以鲤鱼披金丝这个名字就点出了这个将要黄袍加身的意思。所以赵匡胤第二天天亮就被拥立为帝了。
1: 哇哦，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下来就会发现，黄河大鲤鱼之所以能够成为豫菜的头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更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象征。
0: 对，
1: 简直就是一道承载着我们民族记忆的美食。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

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之

彩，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两杆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

简约大气闲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那声在。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8: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9: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10: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

0: 就当日子。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驾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定，正品保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天气一热，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水乳、防晒、隔离一层层糊上脸，闷得透不过气，还搓泥、脱妆。但你要是不涂防晒，晒黑、长斑、光老化，哪个都扛不住，尤其是敏感肌。选错了防晒，立刻泛红闷痘。所以你需要又防晒又养肤，还不增加皮肤负担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五一上线那一波，很多朋友收到货第一句话就是完全正品，这个价格能买到兰蔻精纯实在太值了。为什么它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因为它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SPF 50加 PA 加加加，自带麦色绿科技，12小时长效防护，紫外线根本钻不进来。更厉害的是，它增加了玻色因和玫瑰精粹，这是兰蔻精纯系列的核心抗老成分。一边防晒，一边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你涂的不是防晒，而是防晒加精华，质地像精华乳液，一抹化水，成膜飞快，不油不闷，敏感肌放心用，不泛红，不闷痘。专柜50毫升卖699，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2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酒，今天618超值抢先购，电台专属价格只要399，而且前100名下单买一送一，2支到手，一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这波省了近1000元。您直接回复防晒就能下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5月31号，中澳家具城作家学子互动孩子成长文学作品分享会勤勉开启，分享心得，助力孩子成长，为教育搭建沟通桥梁。中澳家具城，为家更为理想的未来。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

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2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力变差。
1: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0: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1: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
0: 嗯，
1: 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0: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1: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
0: 嗯，
1: 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0: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1: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多睡一会儿。
0: 所以说就是白天小睡其实也有门道。
1: 没错没错，白天的话你可以在13点到15点之间小睡30到45分钟，这样的话是可以帮你恢复精力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日缺觉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是你要形成一个规律，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补觉。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睡前的行为其实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
0: 嗯，
1: 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0: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1: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0: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1: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
0: 嗯，
1: 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0: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暗，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
0: 嗯，
1: 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
0: 嗯，
1: 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0: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1: 对，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0: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1: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
0: 嗯，
1: 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 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儿，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

0: 4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3: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3: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2: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3: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啊，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2: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2: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3: 对，
2: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3: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2: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3: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2: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3: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2: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3: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2: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3: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2: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3: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2: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3: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 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
2: 嗯，
3: 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2: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3: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
2: 嗯，
3: 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2: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3: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
2: 嗯，
3: 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2: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
3: 嗯，
2: 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3: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5月31号，中澳家具城作家学子互动、孩子成长文学作品分享会勤勉开启，分享心得，助力孩子成长，为教育搭建沟通桥梁。中澳家具城为家，更为理想的未来。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
0: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8: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7: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8: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7: 嗯，
8: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7: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8: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7: 嗯，
8: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7: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8: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7: 啊。
8: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7: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8: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7: 嗯，
8: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
7: 嗯，
8: 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7: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8: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
7: 嗯，
8: 爆香。
7: 对，
8: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7: 嗯，
8: 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
7: 嗯，
8: 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

0: 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1: 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
0: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的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

0: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1: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再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2: 对，
1: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
0: 这个也非常重要的。你觉得这样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1: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或者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确实感觉很
0: 百搭哎，这个菜。
1: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OK，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说用来炒菜。
1: 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0: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

0: 49元，到手2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3: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2: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3: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2: 对，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
3: 嗯，
2: 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3: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
2: 嗯，
3: 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0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2: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3: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2: 哦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2: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3: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小时或者2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2: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3: 对，
2: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2: 对，
3: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2: 对，
3: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
2: 对，
3: 配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食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2: 哦，
3: 对，
2: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3: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2: 对，
3: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的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2: 哦哦哦，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3: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

0: 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再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啊，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的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剩下的这个酱汁儿，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
0: 嗯哼，
1: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所以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 我们下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6: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7: 你知道吗？人的眼部皮肤啊，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分，几乎不出油也不出汗，所以它也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每一次夜，每一次用眼疲劳，甚至每一次大笑，它都能够帮你悄悄记住。用眼霜最大的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它能帮我们淡化干纹，预防细纹，改善暗沉，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也更加有神。所以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真正温和有效的眼霜，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为什么建议你选择这一款？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它能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很多眼霜只能顾一头，但是这款眼霜经过专业的质检检测，结果表明它具有抗皱、紧致和修护。

0: 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帮助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它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这款产品专门做了皮肤斑贴试验，并且承诺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可以放心用，不刺激才能坚持，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第三，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有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名词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就好比一支精锐的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同时马上618，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3: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2: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3: OK，
2: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3: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2: 嗯，
3: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2: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3: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2: 嗯，
3: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2: 对，
3: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2: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3: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

0: 你先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1: 对，
0: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1: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0: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儿。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1: 嗯哼。
0: 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儿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0: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1: 对。
0: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
1: 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0: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划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1: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0: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80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1: 嗯哼，
0: 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2份儿，一份儿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的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2份儿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

0: 来炒这个蛋，
1: 嗯哼，
0: 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低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 美味

0: 牛排。
1: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0: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1: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0: 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1: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0: 对。
1: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儿，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0: 对。
1: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0: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1: 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0: 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1: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0: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1: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2: 对。
1: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1: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0: 对，
1: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0: 对。
1: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0: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1: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0: 对。
1: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0: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1: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0: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1: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 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0: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1: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一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三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五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七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0: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1: 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一分熟的话是50度，三分熟的话是55度，五分熟的话是60度，七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三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0: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1: 对，
0: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1: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0: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0: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1: 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0: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0: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 都是手到擒来的。
1: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comas. Tu disparais sans trace.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

无刚需，捡漏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2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你这么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

0: 101.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
0: 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

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游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捡漏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哎呀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

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挨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

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捡漏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

0: 爱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你知道吗？人的眼部皮肤啊，是整个面部最薄的部分，几乎不出油也不出汗，所以它也是最诚实的地方。你熬的每一次夜，每一丝用眼疲劳，甚至每一次大笑，它都能够帮你悄悄记住。用眼霜最大的好处不是逆转时光，而是让眼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它能帮我们淡化干纹，预防细纹，改善暗沉，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明亮，也更加有神。所以我们要推荐的是一款真正温和有效的眼霜，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为什么建议你选择这一款？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它能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很多眼霜只能顾一头，但是这款眼霜经过专业的质检检测，结果表明它具有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滋润，而是真正的帮助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它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四季通用，不挑剔。这款产品专门做了皮肤斑贴试验，并且承诺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都可以放心用，不刺激才能坚持，坚持才能看到效果。第三，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有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名词没关系，你只需要记住，这就好比一支精锐的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同时马上618，全场任意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送一瓶50克的紧速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夏天 T 恤是刚需，但是一直很难找到完美的面料，要么闷热沾身子，要么是咖啡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

0: 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器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5色，女款3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3: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3: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2: 是的，
3: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2: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2: 没错，
3: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对，
3: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2: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3: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2: 对，
3: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3: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3: 对，
2: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3: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2: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3: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2: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3: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

0: 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前段时间山水时光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量实在太多了，很多朋友啊都说没抢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场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各位回复礼盒就能马上看到。那这一对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高浓度玻色因，业界浓度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上它，第二天起床照镜子，红血丝小颗粒像被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了。用过的女孩子们都会说呀，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的效果。白绷带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同款礼盒50毫升黑绷带再加上50毫升白绌带各一瓶，专柜是7460元，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可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为了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黑白绌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就是超值的厚爱。赶紧回复礼盒现在抢订，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就是库存少，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回复礼盒现在锁定名额，回复礼盒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关于咱们中国球员杨汉森，因为赛后吃夜宵，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啊，来聊一聊 NBA 里面那些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
4: 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杨汉森这个吃夜宵这个事儿，到底在 NBA 里面是一个怎么说多大点事儿？
4: 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杨汉森他之前不是在试训的时候还说他自己按照姚明的建议就是吃好喝好睡好，但是他好像在常规赛上场时间非常的少，场均只有1.8分，然后就因为这个赛后吃夜宵这件事情被大家拿出来说。但是其实有记者也说，就是这种事情在 NBA 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们的赛程非常的紧密，比如说他们可能4天要打3场比赛，所以他们在赛后找时间去补充能量和休息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操作。
3: 你说在 NBA 这种高强度的赛季当中，他们这些球员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安排，或者说有一些特别的习惯？
4: 就随着赛季的深入，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训练会越来越科学，然后他们的饮食也会越来越由一些专家来进行调配。但是呢，每个球员其实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偏好，比如说小萨博尼斯，他就是几乎一整年都要保持非常严格的饮食，但是他会给自己在休赛期的第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放纵。像穆斯卡拉，他就是比赛日会吃5餐，如果是客场的话，他甚至会吃第6餐来维持自己的体重。
3: 听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啊。
4: 对，没错没错。你像这个约基奇，他不是之前每天要喝3升可乐吗？现在他也已经戒掉了。然后保罗他是在34岁的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特雷杨，他为了增加体重，他每天要喝5杯蛋白质奶昔，从74公斤涨到了81公斤。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这些调整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3: 你说在 NBA 里面有没有一些球员他们的饮食习惯是特别离经叛道的，就是让人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吃？
4: 有啊有啊，比如说詹姆斯他每天都要喝红酒，他说他喝红酒是为了保护他的心脏。然后还有这个杜兰特，他是每周要吃至少6次的鱼肉和海鲜，他是为了减轻他身体里面的炎症。 还有这个字母哥，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喝一杯芹菜汁奶昔，他也是为了抗炎。但你知道最夸张的是谁吗？是佩顿，他是每次比赛前他都要在按摩浴缸里面吃一个巨无霸。他整个职业生涯打了18个赛季。
3: 嗯，看来这个赛前吃什么确实在 NBA 里面是一个挺有争议的话题啊。
4: 对啊，你像这个贝弗利就非常看不惯恩比德，因为恩比德他是习惯在赛前吃芝士汉堡，然后贝弗利就说这是对比赛的不尊重。但其实你像加内特，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食物，他也不会说因为比赛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姚明其实也是，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家乡的美食，他也会去吃。
3: 所以你说 NBA 的球员他们在这么高压的职业环境下面，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既满足比赛的需求又满足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偏好？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成绩。
3: 对，
4: 就是你只要能够打出好的数据，然后帮助球队赢球，其实你无论是像小萨博尼斯那样几乎全年都非常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还是说你像这个开拓者的记者说的，他们需要适当的去放松，去吃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3: 好吧， OK 了。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这个杨汉森的这个夜宵事件，再到 NBA 球员们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其实你会发现啊，他们这些饮食习惯背后其实都是为了成绩，或者说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做出的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选择。
4: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频。

0: 之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8: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9: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10: 马上入夏，咱们讲一句大实话，夏天的皮肤最难伺候，出门暴晒，油脂分泌旺盛，毛孔堵塞，白天出油闷痘，晚上干燥紧绷，护肤想要精简到位，清洁加保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刚需组合，绝对缺一不可，懂护肤的朋友都明白，它就是护肤界的常青树，科颜氏黄金搭档高保湿面霜，搭配经典白泥面膜，两大正装全部125毫升大容量，特别贴合夏天肤质。白泥就是毛孔吸尘器，天然高岭土温和吸附黑头油脂，把毛孔里的脏东西全部拔干净，清爽控油，用完脸蛋通透哑光。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冰淇淋的质地，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修护，稳住皮肤屏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皮肤难题。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用白泥，晒后泛红、缺水拔干、屏障脆弱用高保湿，全家通用，不挑肤质，日常出油、户外携带，简单两步，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专柜原价大家都能查得到，高保湿面霜630元，白泥面膜355元，两件合计985元，顶配就是这个价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超值抢先购，专属宠粉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虚标，直接299买面霜送正装白泥，到手两大正装，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算下来一罐还不到150块，直接回复面霜赶紧抢单。咱们推荐的美妆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正品可查，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产地不同，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但是效果完全一致，如果您介意就慎拍。大牌正装夏天护肤刚需，简陋大牌组合仅200组，加上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元，低至294就能到手两大罐，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
1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13: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2: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 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13: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12: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13: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
12: 嗯哼，
13: 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12: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13: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文生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12: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13: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
12: 嗯哼，
13: 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0000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12: OK，
13: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12: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13: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12: OK，
13: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12: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13: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2: 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

0: 火锅油溅上之后就洗不掉，要么是洗完皱巴巴没有版型，穿久了闷汗还有味儿，尤其是爱出汗的男士，一件 T 恤可能穿一个月就报废了。推荐各位今年在山水时光商城入手新款凉感五防 T 恤，堪称夏季的全能王，集五防凉感、好穿、显瘦、百搭于一身，日常通勤、户外出行、健身出差全都能 hold 得住，舒服抗造，价格实惠，主持人自留款，闭眼入不踩雷。面料上呢，采用天然竹浆纤维，加上纯棉，再加索罗纳混纺科技，上身体感瞬间降温，透气不闷汗，高温天也清爽不沾身，五大功能一件顶多件，房屋耐脏，日常啊咱免不了咖啡可乐火锅还有这个酱油等等会溅到身上，纸巾轻轻一擦或者清水一冲马上就干净，不留任何痕迹，通勤逛街也更加安心。第二，防晒，专业 UPF 50加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户外不用再穿防晒衣了。第三，防菌，透气排汗，加上天然抑菌，久穿不闷味，健身暴汗也清爽。第四，防皱，舒适挺阔，揉搓机洗之后不皱不变形，懒人免熨烫，出差行李箱随便塞。第五，防蚊，它含有竹纤维、竹坤成分，自带驱蚊的效果，户外游玩傍晚散步更加自在。这款凉感五防 T 恤扫码价199元一件，今天品质全新升级，但是咱升级不加价，山水时光商城直接跟工厂拿到车友专属团购的福利，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只要99，99元到手两件凉感五防 T 恤，订货不多，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抢单。特别提醒，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记得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才有优惠。经典圆领设计，衣袖下摆采用无痕工艺，简约大气显气质，男款五色，女款三色，经典美拉德色系，尺码小号 S 到超超超大 5XL 全覆盖，没有多余的印花，没有大 logo， 穿着挺阔有型，不软塌还显瘦，学生白领职场人士全年龄段的适配，百搭不过时，穿出高级感。这么便宜的价格，穿着玩可劲儿造，不心疼。99元两件的价格，能穿出几百元一件的效果，非常的合适。热门颜色和尺码靠抢才行，抓紧回复团购，赶紧下单。回复团购，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要聊一聊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3: 对，
2: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更懂得去肯定自己。
3: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自我肯定它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去关注自我肯定这件事情？
3: 因为自我肯定其实它不仅仅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就提升你的情绪，它其实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压力，就是有更强的心理韧性，然后包括在工作上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就它会有很多这种很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面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2: 对，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要素有哪些？
3: 自我肯定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它其实是你自尊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它又不是说盲目自大，就是它是建立在你对自己客观的认识上，就是你既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足。
2: 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啊。
3: 对，没错。然后它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你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的一种接纳。第二个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第三个就是你会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就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安慰自己，就像你会安慰一个好朋友一样。
2: 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呢？
3: 其实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它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低职位的员工去做一个谈判的测试，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员工在做了自我肯定的练习之后，他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跟高管的表现的差距都缩小了很多。
2: 所以就是说

0: 我肯定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力。
1: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7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0个月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些自我肯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他们体验到的积极的情绪也会更多。包括还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处理压力，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习惯呢？
1: 第一个就是可以每天花个3-5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你当天做的好的事情，就是你的成就。对，然后这个成就可以很小，比如说你今天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件很繁琐的工作，就是你去关注这些好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0: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小目标，你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包括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语言，比如说你可以抬头挺胸微笑，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可以多跟支持你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长的轨迹。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的认知。
0: 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哪些理论可以来支持自我肯定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积极的影响的呢？
1: 首先就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它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和他人给我们的积极的反馈会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这个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肯定。那还有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讲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自我肯定的练习，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那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理论，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会更能够去应对挑战，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
0: 就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那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呢？
1: 就是我觉得自我肯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的。就你可以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就写下3件你今天做的好的事情。
0: 对，
1: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很小，你坚持做下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个比较积极的看待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体验到幸福，感受到提升。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能力，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1: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都是对。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